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最近看到网上又出新词了啊，这个词叫做老式听觉。老式听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便会自动出现的一种听觉喜好。咱就说这歌吧，有些歌当年听不懂，觉得哎呀过于伤感了，我小小年纪当年不识愁滋味嘛。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现在是听得潸然泪下呀。不只是歌曲，还有戏曲。我现在对于这个戏曲已经开始能够欣赏一些些了，虽然说不懂，但是听起来哎感觉很有那个韵味啊。甚至说什么呢，小时候一听见下雨的声音烦死了，哎呀又不能出去玩了，但是现在太喜欢听下雨的声音，就是心中一片宁静。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词儿，来聊一聊这个老式听觉，就你是否已经开始解锁老式听觉了。听吧。

来自王心凌的昨天今天。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你是否已经解锁了老式听觉呢？我们的玉红明珠说，过了30岁自动解锁听老歌的基因的。他说老辈子的歌真好听啊，最近被那英刷屏了。哎，真的，娜姐这个演唱会真的水准非常的高。本来呢我还帮朋友去要抢那个南京站啊，然后根本抢不上。成都站也甭想了，反正就是太难买到了，但是太值得一看了。叶峰说，本来以为自己喜欢国风歌曲啊是赶时髦，但是现在意识到是因为自己喜欢听戏了，这个血脉觉醒了。不只是戏曲，还有什么诗词，就是中文的魅力就在于什么呢？平平无奇的一种表达，你一用上这个诗词它就不一样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洞房花烛夜，我们表达这种激动的心情，哎呀娶媳妇了，是不是？这个诗经里边怎么写的？他写的是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啊。像这样的诗词还有很多，而且呢还和香薰结合在了一起。其实香薰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古已有之。虎凤蝶的香薰呢，就是把诗经里的草木与爱意酿成了温柔的香气。不同于工业合成的那种浓郁的刺鼻的味道，虎凤蝶呢是坚持澳洲进口的天然香精萃取，清淡通透，久闻不腻。那么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和灵感都是源自于诗经的一句诗，每一缕香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现在直接上电商平台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搜索诗经香薰，认准虎凤蝶的品牌，为你带来健康自然的情绪香味。那么一般呢进口原料制作的这个香薰的售价呢都在200块钱左右啊，虎凤蝶香薰是坚持好产品好价格，只需要几十块钱就能买到进口原料制作的自然香薰了。直接上天猫京东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诗经香薰就可以来购买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是否已经开始解锁了老式听觉呢？

邓紫棋一路逆风，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一年一度放心购买的大闸蟹的蟹卡终于来了，苏霸王大闸蟹这个品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是设有直营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这个蟹子主打的就是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到大家保证的就是这个售后，确保当天现补现发，全程冷链运输，然后签收6小时之内，如果收到死蟹全部包赔。蟹卡呢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那么价格呢从168到998元不等，比如说这个最便宜的168元，它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一共是8只。那么根据这几年我们广播线上的销量来看呢，畅销款是399那款，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是10只，这样的一个规格是性价比最优的定制蟹卡了。如果大家需要馈赠的亲朋比较多，那么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咱们送人的话更加的周到。蟹卡的操作也非常的方便，开捕后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每只蟹呢都是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膏肥黄满的。如果说大家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或者是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品尝到这样的肥美鲜香，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到998不等，买单张买多张都有优惠，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啊，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来说一说你是否已经解锁了老式听觉。姚老板他说，年轻的时候喜欢的歌是动次打次的，对于很慢的歌他不耐烦听，现在能静下心来听了，反而就是这节奏感太强的吧，听着这心都跟着突突。 Sally 说，他记得他爷爷这个打电话，那时候他小啊，看爷爷打电话经常把那个电话拿远了听，他当时就还想，哎呀，这能听见吗？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这样，他说放在这个耳朵边呢，越听就觉就影的慌。还有我们的阳光岛屿说，现在的歌呢是越做越精致了，又是编曲又是修音的，但是呢没有活人感，就是听老歌编曲很简单，但是这歌词写的它接地气呀，娓娓道来就是好听。

0: 更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今，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7亿元。爱情动画电影《梁祝化蝶》发布预告，定档9月25日中秋上映。影片由《捉妖记》导演许成毅执导，演员李云霄为祝英台现声配音，姜志强、奚仲文、谢佳慧担任监制。拼豆为什么能被烫在一起？秘密就在塑料的热塑性，加热后拼豆表面的聚合物分子链开始活跃，逐渐软化熔融，在压力作用下相邻豆粒贴合，冷却后塑料重新变硬，图案就被固定下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自用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闪电优选的秋日美肤派对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包含了双萃精华眼霜，还有黄泡洁面，以及2瓶弹簧水，这个专柜一瓶眼霜就要680元了，现在这样的一套298元。双萃精华眼霜呢，也是娇韵诗经典的黄金双管设计，主打的就是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而黄泡洁面是温和泡沫配方，不伤皮脂膜，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入秋之后，咱们的洗面奶的选择就是要不拔干不紧绷，而弹簧水紧致弹润的爽肤水，补水抗初老，不管是日常护肤还是密集湿敷都是非常合适的。专柜单支眼霜680元，现在呢是这样的一整套只要298元，一套呢就覆盖了清洁爽肤、眼部抗老、出差旅行便携，那么入秋抗老修护直接一步到位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现在只要298元。

1999年的8月26号，周蕙的首张专辑《周蕙精选》发行，创下了百万销量。2000年发完第二张专辑《周蕙精选二》，周蕙呢是做客了费玉清的节目，叫做《费玉清时间》，开场就演唱了这首成名曲《约定》。费玉清介绍周蕙出场的时候说，周蕙是出道时间不长，但是在歌坛是相当有分量的。其实听周蕙早期唱《约定》的现场，音色非常的甜美，唱腔绝美啊，既有录音室需要的那种纯美的音色，又可以在现场稳定的发挥。那么从唱片时代脱颖而出，25年还可以保持很高的现场演唱的水准，绝对是难能可贵的好歌手啊，在歌坛相当有分量。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好歌继续陪你在路上，我们稍后见了。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群影的加速度，由夏入秋那种热烈的蓬勃的加速度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的轮转开始放慢脚步了。季节交替的时候，为了我们的肠胃有一个调节的过程，在饮食上呢也要慢慢来慢慢吃。从人呢看到闻到这个食物开始，负责调节饱腹感抑制食欲的瘦素它就开始分泌了。但是呢这个瘦素需要20到30分钟才能发挥作用，就是如果咱们的吃饭过快的话，瘦素还来不及告诉大脑说它该停了，那么你摄入的食物量就会超过我们实际的需求。所以吃慢点呢，能够延长咀嚼的时间，让这个食物啊充分研磨进入到胃里面，改善胃胀、胃酸、消化不良的症状。而细嚼多嚼还能锻炼我们的下颚的这个力量，促进牙床的健康和牙龈的血液循环。而降低吃饭速度也更有助于控制食量，减少肥胖和糖尿病的几率。用一定的节奏来进行咀嚼，还可以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这种激素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幸福和愉悦的。所以当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慢点吃，充分的享受美味，也让你更加的开心。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苏芮嗓音的爆发力真的太强了，来自王杰和苏芮《梦醒的我》，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沈凌选择秋日美肤派对，香奈儿加伯利尔的 SPA 四件套礼盒，包含了身体乳、沐浴露，还有护手霜以及山茶花唇膜，现在这样的一套只要399元。香奈儿加伯利尔系列同款的经典香气，在家就可以享受院线级的 SPA 护肤体验了。沐浴露呢，泡沫非常的绵密丰富，洗后呢皮肤呢不干不紧绷，并且是自带高级的香水香调的。身体乳呢能够改善入秋的干燥起皮的情况，而鹅蛋护手霜非常网红的一款，经典的鹅蛋造型呢修护干燥的双手，精致便携。而山茶花的唇膜能够缓解嘴唇干裂起皮的情况，推荐大家睡前厚敷一层来淡化唇纹。全套精美礼盒礼袋配齐，自用送人，都是有里有面的。香港直邮发货，沈凌选的专属福利价只要3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字秒杀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的 SPA 四件套礼盒，现在是只要399。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初伏到秋分的这一个月，对于很多体质较弱的人来说，也是防病关键期。秋季养生主打的就是慢和缓，给身体充分的时间去适应季节的变化。很多朋友也想在这个时候给家人配置健康保障，但是家人很多，风险各不相同，规划起来很麻烦，产品眼花缭乱，不知道怎样给家人选择才是最优解。父母容易因年龄问题或自身基础病被拒保，好不容易给每个家人选完，结果一算保费直接破防。给全家人都买好保险，就选一无忧全家健康保，一张保单能保全家三代人，保障管够，服务管好，版本非常灵活，适配不同家庭结构，免体检，免健康告知，一键即可投保，医保报销完用它继续报，安心治疗不愁费用，特大重病需要异地转诊求医的，交通费用也能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2026海浪电影周定档9月2日至8日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其中海浪展映及海浪电影周特别活动环节包含70场放映、40部展映片幕、3部特别活动影片。电影《歌声》缘何慢半拍定档9月8日上映，该片曾入围第68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新导演单元，并斩获评审特别提及奖。一项研究显示，日常盐摄入太多与成人肥胖存在深度关联。研究发现，盐吃得最多的人比盐吃得最少的人平均体重多胖约8公斤，腰围粗约5厘米，腹型肥胖风险高出1.05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回复关键词秒杀，哪里不会扫哪里啊！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B600 马上开学了，这个真的是学习必备。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还有智能的 AI 语音助手，能够离线翻译，就是不用联网也是能够扫读的，并且发音还相当的标准，标准的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是可以用的。十门功课扫描，不仅能够获取难题解析，还能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并且呢有小初高全科名师的课堂视频讲解，支持投屏，还有手机的可管控笔，可以当翻译笔也可以当录音笔，从小学到高中，从4、6级考研到雅思托福 GRE 通通都是可以用的。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的日常售价249元，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开学季的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并且呢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咱们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来自崔提的《挣脱》，最近呢，那英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呢线下首唱了这首歌。其实两年前的那英在综艺节目当中呢翻唱过这首歌，本来就是一首非常好听、酣畅的复古金曲。而那英的声音呢，就是放大了那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非常粗犷的生命力，真的很有挣脱的感觉，非常棒的翻唱。北京时间9:46，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有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了。张靓颖陪你走到底。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北京时间10:0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吧，五莲山景区你一定去过，苏轼笔下的奇秀不减雁荡原来就在这儿。它坐落在日照市的五莲县，包含五莲山和九仙山、龙潭湖三大风景区。北宋苏轼啊至密州的时候，盛赞这片山水叫奇秀不减雁荡，花岗岩奇峰林立，清溪藏于茂林，山峰渐起，溪流叮咚，云海峡谷漂流和山野的味道都藏在了这片连绵的山色当中。如今的这座被千年文豪盛赞过的山水，始终以满目山海胜景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而来五莲山景区啊，当然要先爬山了。五莲山呢是有万亩的林木，一踏进山间啊，这体感呢便凉了几分。满目葱茏，风从林梢穿过，也带着松脂和草木的精气，正适合漫步其中。如果想省些力气的话，可以从山脚乘着光明索道上山。跨两山的光明索道全长超2000米，而且呢穿越林海松涛，吊箱平稳前行，脚下的枫林和花海缓缓地铺展，云烟从身侧掠过，人像浮在了绿浪之上，轻轻松松遍地山巅。五莲山的主峰五莲峰啊，海拔是515.7米，也是整座山的制高点。在东侧的望海峰啊，真的是登高望海的绝佳点。晴好天气的时候，站在望海亭远眺，这层叠的山峦扑向远方，隐约呢就可以望见黄海万顷碧波。山与海再次遥遥地相逢，而天光云影都在脚下。放眼望去，奇峰如林，或如五指伸天，或如玉竹高擎，暗形成了各色各样的石头。归峰无字牌，每一块峰石都有自己的故事，等你去解锁它的前世今生。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四六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假登玉的特色民宿，而且呢用车啊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所以说新疆呢地广人稀，这个车舒不舒服，或者是行程比较远，你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让自己开心和舒适，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旅行一定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全，而且呢也非常的全面。另外呢，细节的特色服务也是我们的专属哦，落地就可以享新疆特色棉花花束来接机，而且呢当月生日的听友还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生日蛋糕的礼物。另外主持人呢全程跟队哈，是整个行程非常的安心和放心，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大家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8天7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居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郭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暑假即将结束哈，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美好又是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哈，只只顶盖肥。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的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哈，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仅口水都要流下来。那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好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地都是设有直营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哈，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六小时之内，如果收到死蟹，只需三步哈即可完成理赔，方便安心。那蟹卡呢，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比方说，168块钱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那多年来哈，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块钱的，当中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的规格，是性价比最优定制的蟹卡。如果需求量大的话，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并为您馈赠亲朋好友。那蟹卡呢，操作非常方便哈，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那每只蟹都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高肥黄满的，肉质鲜美的。那售后更是保障无忧。如果你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鲜香，就抓紧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哈，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经典音乐广播专属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之后，您就等待着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近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为更好满足市民乘客夜间出行需求，自2026年8月28日起，济南地铁138号线部分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将延后，1号线往工研院方向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延后至22点30分，3号线每日往滩头方向的列车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06分延后至22点39分。8号线往清源大街方向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05分延后至22点30分。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最近的秋天真的来了，非常的干燥啊，不光身体干燥，这喉咙呢总是干干痒痒的，特别不舒服，所以说该准备一些好吃的梨来润燥和补水了。那我们山东最好吃的梨应该就是秋月梨了，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非常的大，而且呢果肉也是细腻和脆嫩的，咬一口呢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是炖煮冰糖雪梨都是非常棒的，而且不仅是降燥润肺，还能够滋润养生，赶走秋燥。那么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现在呢闪电优选呢在做秋日的尝鲜特惠，4.5斤5到6枚秋月梨的大果，普通装呢是58，全家日常吃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另外你送礼的话就买这个礼盒装65元，包装看起来特别大气，符合我们山东人送礼的那个面子哈。不光有面子还有里子，新鲜采摘，产地直发，来保证正宗。所以说这个价位啊能够买到这个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的秋月梨真的太合适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啊，护肤真的是特别的头疼，皮肤干燥，然后呢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那眼周的干纹和黑眼圈可能就特别显眼了。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想买这个大牌的眼霜，那专柜呢单买的话价格又比较高，要是呢再配上洁面和水可能就更贵了。那这套我们的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非常的适合你哈，主力的就是这支二

30ml的双萃精华的眼霜黄金双管，而且呢改善熬夜眼。 另外呢搭配30ml的黄泡洁面， 另外还有2瓶50ml的弹簧水， 清洁补水和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其实好是好啊，不过这专柜单一一支呢，这双萃的眼霜就得688，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现在呢，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来了，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整套到手呢只要298，而且呢还配套这个精美的礼盒和套组来给到你哈，送朋友送妈妈， 送闺蜜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7: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8: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9: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7: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2: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假登浴的特色民宿，而且呢用车啊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所以说新疆呢地广人稀，这个车舒不舒服或者是行程比较远，你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让自己开心和舒适，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旅行一定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全，而且呢也非常的全面。另外呢，细节的特色服务也是我们的专属哦，落地就可以享新疆特色棉花花束来接机，而且呢当月生日的听友还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生日蛋糕的礼物。另外主持人呢全程跟队哈，是整个行程非常的安心和放心，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大家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8天7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居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郭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之后啊，大家洗完澡你会发现皮肤呢开始干了，身上起皮，手呢又特别的粗糙，嘴唇也特别容易发裂，所以说涂完身体乳呢转头就忘了护手和护唇了。那今天呢，香奈儿加伯利尔的 SPA 四件套刚好来解决大家全身的问题。你看里面有身体乳200ml、沐浴露200ml以及鹅蛋护手霜50ml和山茶花唇膜。那沐浴露洗完之后呢自带高级香，另外身体乳呢改善秋燥和干燥的情况，护手霜呢就是山茶花的这种味道哈，另外唇膜是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那整套呢都是香奈儿品牌，香味呢非常的高级，而且很有格调，身边的朋友也能够闻到你身上的香气。另外原装精美的礼盒套组全部给大家配齐了，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品质也非常的放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那么这款香奈儿的品牌啊只需要399，哇，闭眼入就可以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就这样吧。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夏天气温非常的高，而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呢，也会随之活跃起来。虽说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刺鼻和非常难闻的一种气味。这其实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原因。而甲醛的释放周期呢，还特别长，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而且呢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全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不光能够去除甲醛，而且呢还能除苯、甲苯以及二甲苯和 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除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全空。天猫京东呢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来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留一个健康和安心的环境吧。

0: 说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马上就要开学了哈，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组合，就是小霸王扫描翻译笔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真的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题，而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相关的功能。另外呢，不用联网也能扫读。最关键的是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哈，标准的美式真人发音，而且呢，孩子大人其实都能够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的来斩获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们正确的一种解题的思路哈。另外精准专业，方便呢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的课堂视频讲解，以及3.38寸的护眼大屏来支持投屏到电视上的设备。另外呢，知识点呢反复的巩固加强，把名师就算是真的请回家了。手机呢可管控笔，另外呢可当翻译笔啊、录音笔啊、音标学习啊、笔画呀、等等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很多朋友4、6级考研、雅思、托福啊，通通都能用，而且呢还有一些智能的 AI 语音助手的功能，所以说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哎，小强觉得真的是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畅通无忧。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的日常售价呢是249一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键词回复秒杀，来立享开学季的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送给大家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的质量是有问题的话，那就只换不修，而且呢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的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
4: 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5: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呢，除了要好好的按时吃饭之外，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上班族们哈，会趁着午休去运动一下，调节身体也是增加能量。那之前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需要运动30分钟或者以上，脂肪才可以燃烧起来，减肥才会变得有效。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准确哈，其实从你运动起来的第一秒开始，脂肪就开始燃烧了，就算你只运动了5分钟，身体也会感谢你的。比如说你只慢跑了5到10分钟，也可以显著地降低因各种原因和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死亡风险。有研究也发现，每天1到5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和内脏脂肪减少是相关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强度上哈。还有就是要坚持，平时没有太多运动的时间，但是想要开始运动计划的朋友，就推荐你去爬爬楼梯，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职场人士见缝插针做的中强度运动。但是爬楼的姿势很重要哈，背部不要挺直，微微屈髋，膝盖尽量的别超过脚尖。如果中午你也想活动一下，调整一下，不妨就可以从爬楼梯5分钟开始吧。好了，当然了，耳边还可以同时听听我们这里的好音乐。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2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和睦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暑假即将结束，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美好又是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只知顶盖肥。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的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仅口水都要流下来。那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好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地都是设有直营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即可完成理赔，方便安心。那蟹卡呢，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比方说，168块钱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那多年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块钱的，当中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的规格，是性价比最优定制的蟹卡。如果需求量大的话，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便于您馈赠亲朋好友。那蟹卡呢，操作非常方便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那每只蟹都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高肥黄满的，肉质鲜美的。那售后更是保障无忧。如果你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鲜香，就抓紧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经典音乐广播专属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之后，您就等待着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6: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8: 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2026海浪电影周定档9月2日至8日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其中海浪展映及海浪电影周特别活动环节包含70场放映、40部展映片幕、3部特别活动影片。电影《歌声》缘何慢半拍定档9月8日上映，该片曾入围第68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新导演单元，并斩获评审特别提及奖。一项研究显示，日常盐摄入太多与成人肥胖存在深度关联。研究发现，盐吃得最多的人比盐吃得最少的人平均体重多胖约8公斤，腰围粗约5厘米，腹型肥胖风险高出1.05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四季轮转，气候变化，四季都有不同的美丽。当然，一年四季我们也需要根据季节变化更好的来呵护我们的自己。首先让自己健康，这才是享受生活、享受四季美丽的前提。你看，随着秋天的日益临近，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也是为你的健康着想。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秋天的一款产品，那就是秋月梨。秋天呢，天气干燥，想吃点水润清甜的鲜果，秋月梨就特别应季哈，个个都是个头饱满的，果肉嫩脆，一口下去啊，汁水满满，还能够炖冰糖雪梨。4.5斤，一共5到6个大果，平时自己吃可以选择普通装58元，送人选精美的礼盒装只要65元，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哈。想要尝鲜的朋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您带来这款秋月梨，一定要试一试哈！应季鲜果，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咬一口啊，直接爆汁水，清甜脆嫩。秋月梨现在正是尝鲜季哈，直接生吃或者是炖冰糖雪梨都非常合适，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4.5斤，5到6个大果，家庭吃选普通装58元，走亲访友送朋友可以选择礼盒装65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秋日尝鲜这波福利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上线了很多应季的啊，准确说是适合夏秋季节交替时期特别有针对性的美妆产品，而且是优中选优，把价格机制也做到了最优。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在众多产品当中，其中就包括了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礼盒产品，来自娇韵诗的双萃护肤礼盒，主品呢是2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双管配方，改善细纹黑眼圈，再搭配黄泡洁面，2瓶弹簧水啊，可以说是清洁、补水、眼肤抗老一套就全都配齐了。专柜光这一支眼霜就要600多，咱们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加上礼袋全部配齐，只要298块钱。想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入秋护肤真的很头疼哈，皮肤干燥，眼周干纹、黑眼圈容易特别明显。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4件套就非常适合这个季节，主力就是双萃精华眼霜，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黄泡洁面，还有2瓶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不抗老，全部安排。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专属福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块钱。闪电优选这一波秋日的特惠特别合适哈，产品又实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入手吧。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北京时间13:00。

我们在听一首歌，听的却是它周边的故事，听的是一份心情，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发呆的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当然了，我们应该学会一点自我疗愈的方法。午休的时候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远眺一片绿色，或者是听一首歌曲闭目养神五分钟，心情舒畅了，我想人会更加健康的。看到一条健康资讯哈，就是中国医学专家基于数据分析之后发现，体重及变化可以影响脑健康。与正常的体重相比哈，超重或者是肥胖个体的抑郁、睡眠障碍和焦虑的风险会更高。当然了，我不认为只有瘦才是美的，但是如果你的饮食习惯对你的身体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你的体重超出了健康范围，影响到了身体健康，我想这是一定要进行主动性的干预的。胖瘦不是标准，健康才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禾木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7亿元。爱情动画电影《梁祝化蝶》发布预告，定档9月25日中秋上映。影片由《捉妖记》导演许成毅执导，演员李云霄为祝英台现声配音，姜志强、奚仲文、谢佳慧担任监制。拼豆为什么能被烫在一起？秘密就在塑料的热塑性。加热后，拼豆表面的聚合物分子链开始活跃，逐渐软化熔融，在压力作用下相邻豆粒贴合。冷却后，塑料重新变硬，图案就被固定下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夏天告别，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而每年暑假也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哈。我们如何美好孩子们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呢？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孩子们带来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那就是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B600。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课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功能，中英韩日等等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可以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其实都可以用哈。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们真正的解题思路。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课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呢反复巩固加强。手机可以管控笔当翻译笔来使用哈，也可以当录音笔来使用，音标学习、拼音学习、笔画学习都完全没有问题。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块钱一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啊，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哈！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学习了。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越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24节气处暑节气的过后，炎热夏季就要结束了，秋天即将到来。那面对这样的夏秋交替的时期，正是我们的皮肤容易闹小问题的时候，暗沉粗糙接踵而至。那身上呢，嘴唇双手都会变得特别干燥。所以为了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来度过这个季节交替的时间，我们的商城最近呢为你找到一款超有格调又非常实用的好物，那就是来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沐浴露、身体乳、鹅蛋护手霜还有山茶花的唇膜一整套都给你配齐了。洗完澡涂身体乳，手和嘴唇同步养护，自带加伯利尔的高级香水调，在家就好像做了香氛的 SPA 一样，整套礼盒礼袋全都配齐，自己用仪式满满，送朋友也是特别体面。香港直邮闪电优选特惠只要399块钱一套，想要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初秋时节，闪电优选为你带来香奈儿加布利尔 SPA 四件套，沐浴露、身体乳、网红的鹅蛋护手霜，再加上山茶花的唇膜，全套一次配齐，闪电优选专属福利只要399块钱。香港直邮沐浴清洁、身体保湿、手和嘴唇同步护理，浑身散发出高级的加布利尔香气，在家就感受到了香氛 SPA 的感觉。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上闪电优选秋日美肤特惠，一整套到手只要399。这个秋天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吧，这套香奈儿的特惠组合装您一定要入手。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黄草的时候呢，
6: 车厢这一
2: 块还我，我
6: 是你们想
2: 错过，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14:00。

越爱听越美好，下午的2:03，音乐随心听的开场曲来自潘玮柏《小小蚂蚁》。透过轻柔的 funk 曲风，潘玮柏诠释了小小男人的关爱与甜蜜，生活化却贴近人心。潘玮柏认为，爱情里最细微的体贴可以胜过一切，从微小的角度牺牲出对爱情的最大贡献。这首歌曲让潘玮柏找到不同的抒情歌曲的诠释法，虽然没有洒狗血的高音或真假音转换，却有最诚恳扎实的嗓音，虽然只有一把吉他，却充满了甜。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1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暑假即将结束哈，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美好又是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哈，只只顶盖肥。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的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哈，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仅口水都要流下来。那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好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地都是设有直营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哈，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六小时之内，如果收到死蟹，只需三步哈即可完成理赔，方便安心。那蟹卡呢，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比方说，168块钱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那多年来哈，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块钱的，当中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的规格，是性价比最优定制的蟹卡。如果需求量大的话，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并为您馈赠亲朋好友。那蟹卡呢，操作非常方便哈，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那每只蟹都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高肥黄满的，肉质鲜美的。那售后更是保障无忧。如果你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鲜香，就抓紧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哈，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经典音乐广播专属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之后，您就等待着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想奔赴一场治愈又极致的新疆秋日之旅吗？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阿勒泰深度游，错峰出行，人少景美，价格更划算。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褪去暑期的喧闹，此时的新疆藏着最纯粹的秋色与壮阔风光，每一眼都是治愈身心的绝美风景。九月是喀纳斯的黄金赏秋季，这座异域美丽而神秘的秘境，秋日层林尽染，无需滤镜，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油画风光。静谧的禾木村是藏在山野间的童话村落，作为原生态图瓦人的聚集地，秋色斑斓如画，在这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岁月静好的山野温柔。旅途之中，天山天池风光壮阔绝美，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峰矗立云端，皑皑雪峰倒映在湛蓝澄澈的湖面，宛如群山之中的温润翡翠。你还可以换上哈萨克族的特色盛装，伴着悠扬的冬不拉乐曲，和当地牧民载歌载舞，体验最淳朴热烈的草原风情。我们还将打卡独特的西域地貌，海上魔鬼城雄浑壮阔，五彩滩更是一绝，一河隔两岸，景致大不同。北岸彩秋缤纷绚烂，南岸河谷金秋满目，冷暖交织的秋色层次感满分，惊艳十足。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穿越 S21 沙漠公路，驰骋阿河公路，一路解锁草原、雪山、山野风光，沿途皆是壁纸级的美景。八天的时间纵览新疆山河秋色，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行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9: 谢谢
10: 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公布15/50期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近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为更好满足市民乘客夜间出行需求，自2026年8月28日起，济南地铁138号线部分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将延后，1号线往工研院方向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延后至22点30分，3号线每日往滩头方向的列车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06分延后至22点39分。8号线往清源大街方向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05分延后至22点30分。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眼瞅着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多家长是不是又开始发愁孩子的学习问题？孩子写作业拖拉磨叽，遇到难题不会做，英语单词不认识，课文读不准，家长没时间辅导，也讲不清楚解题思路，报补习班又费时又费钱，真的特别费心。今天就给所有家长们安排一款开学必备的学习神器，孩子的专属随身辅导老师，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真正做到哪里不会扫哪里，轻松解决孩子各科学习难题，让孩子主动爱上学习。这款学习笔功能特别的全面，完全打破传统学习工具的局限，全科辅导、多国翻译、课堂精讲、智能答疑一站式搞定，针对孩子课堂学习，它更是妥妥的全能帮手，支持10门功课精准扫描，孩子遇到不会的习题、难懂的知识点，轻轻一扫就能获取详细的难题解析，不仅给出答案，还会拆解解题步骤，讲解解题思路，帮孩子吃透知识点，学会举一反三。最贴心的是内置了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所有重点课程全覆盖，孩子没听懂的知识点、薄弱的科目可以反复观看巩固，相当于把全科名师直接请回家。搭配的是 3.38 寸护眼大屏，还支持电视投屏，大屏观看不伤眼，学习复盘更清晰，高效的夯实各科基础。而且家长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沉迷乱用，设备支持手机管控，家长可以随时管理使用权限，科学辅助孩子学习，省心又安心。重点给大家说说咱们的开学专属福利，这款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日常售价249元一支，开学季专属的团购福利来袭，现在关注公众号就能低价入手。大家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立享专属低价，到手仅需178元。更划算的是，前100名下单用户免费赠送原装保护套，同时享受一年只换不修的售后保障，品质无忧。一支好用的学习笔能帮孩子解决大半学习难题，解放家长双手，开学囤好物，性价比超高，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换季入秋，很多小伙伴是不是都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直线下滑？秋冬啊，本身天气干燥，风沙大，肌肤水分流失特别快，再加上我们平时熬夜加班、追剧、玩手机，眼周暗沉全部都找上门，原本紧致的眼周干纹细纹也悄悄冒出来了。明明年纪不大，却看着疲惫又显老，涂再多的普通护肤品都没有效果，真的特别拉垮颜值。想要一套省心高效的秋日护肤套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娇韵诗双萃护肤礼盒绝对是秋冬的护肤刚需，闭眼入不亏。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娇韵诗是老牌高端护肤品牌，温和安全，不管是敏感肌还是日常养护都特别的合适。这套礼盒的核心王牌就是20毫升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它是专属的双管配方，兼顾修护与抗老，针对性解决我们秋冬最常见的眼部问题。坚持用它，能够有效的淡化眼周干纹细纹，改善熬夜带来的黑眼圈和眼部暗沉，紧致眼周肌肤，让疲惫的眼部状态快速回春，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感。而且这套礼盒真的诚意满满，不是单一单品凑数，直接给大家配齐了一整套的护肤流程。除了核心的双萃精华眼霜，还搭配了温和好用的黄泡洁面，再加上2瓶弹簧水，从日常的深

层清洁，温和去污，到肌肤补水保湿，再到眼部专属的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配套整齐。这道理和实用性和颜值双在线，特别百搭。一整套护肤礼盒还配齐了精美礼袋，全套带走到手只要298元，相当于用不到一半的价格拿下眼霜加洁面加爽肤水全套大牌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大牌护肤的专属秒杀福利，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秋冬护肤刚需，错过真的很难再蹲到这个价格。想要入手的朋友，操作方式超级简单，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一键下单。正品保真，福利难得，赶紧给自己安排一套秋冬专属大牌护肤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北京时间下午的3:03，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小美满是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以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作为了前奏，其中的歌词则透露出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观氛围。周深悠扬的歌声响起，更带来了温暖、惬意、自在的气息，令人不知不觉就一同哼唱起来，感染力十足。歌曲中一个小字就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首歌和电影《热辣滚烫》中找到自己的那一部分。另外，这首歌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关注，与演唱者周深的出色演唱实力也不无关系。他细腻的演唱触动了每一位听者内心最深层的情感，牵动着每位听众的心弦。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换季入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天气一天天变凉，空气也变得特别的干燥，嗓子总是干巴巴的，嘴巴发涩，喝水都感觉不解渴。每到这个时候，咱们就想吃点水润清爽、清甜不腻的应季鲜果，给身体好好补补水，润一润燥。那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秋日必吃的润燥神器，正宗的山东秋月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一颗梨都长得个头饱满、圆润厚实，果皮干净透亮，看着就特别喜人。掰开一颗就能看见果肉白白嫩嫩、细腻无渣，完全没有生硬的果核肌理。最绝的是它的汁水，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汁水炸弹。咬上一大口，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嘴里爆开，水润感直接铺满整个喉咙，脆嫩爽口，甜度刚刚好，是那种自然的清甜，一点都不齁人。比起普通的梨，咱们这款秋月梨口感更加的细腻，水分更足，吃法也特别多样。平时居家追剧，饭后解腻，直接生吃，清爽润口，解燥又解馋。家里老人孩子嗓子干，偶尔干咳不舒服，用来炖一锅冰糖雪梨汤，温润滋养，秋冬喝再合适不过了。老少皆宜，咱们精选的都是优质的大果，一份4.5斤，足足5到6个大果，分量特别的实在，价格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日常家庭自留，选普通装只要58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如果要走亲访友，送人送礼，咱们还有精致的礼盒装，包装高端大气，干净体面，只需65元。不管是自己居家吃，还是过节送礼，都是绝佳的选择。自留送礼两相宜，秋天的干燥，就用一口清甜的秋月梨来治愈吧。应季鲜果库存有限，新鲜采摘不等人。想吃正宗水润秋月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尝鲜的机会。下单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秒杀，就能一键直达下单通道，新鲜大果直接配送到家，赶紧安排起来吧。推荐完好吃的秋月梨，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一至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7亿元。爱情动画电影《梁祝化蝶》发布预告，定档9月25日中秋上映。影片由《捉妖记》导演许成毅执导，演员李云霄为祝英台现声配音，姜志强、奚仲文、谢佳慧担任监制。拼豆为什么能被烫在一起？秘密就在塑料的热塑性。加热后，拼豆表面的聚合物分子链开始活跃，逐渐软化熔融，在压力作用下相邻豆粒贴合，冷却后塑料重新变硬，图案就被固定下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一转眼入秋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全身都开始变得干干涩涩的，天气越来越干燥，不仅嘴唇起皮，双手粗糙紧绷，就连身上的皮肤洗完澡之后也是干痒脱屑，摸起来粗糙又没有质感。想要全身水润细腻，又想自带高级体香，日常普通的身体护理单品根本满足不了需求。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一套秋冬的养护神器，妥妥的高品质，超有格调的大牌好物，香奈儿加伯利尔的 SPA 四件套礼盒，在家就能解锁院线级香氛 SPA 护理，轻松告别秋日全身干燥问题。这套礼盒真的是诚意满满，一次性帮大家把全身的养护需求全部配齐，没有鸡肋单品，每一件都超级的实用，里面包含了加伯利尔的沐浴露、保湿身体乳、经典的鹅蛋护手霜，还有超好用的山茶花唇膜，洗护、保湿、手足、唇部护理一整套全部搞定，整套都是经典的加伯利尔高级香水调，味道高级又治愈，温柔又持久，而且整套礼盒搭配精美礼袋，全套配齐，包装精致大气，日常自留使用，精致养护自己，提升居家生活质感，用来送礼更是绝佳选择，大牌质感十足，体面又高级，送闺蜜、送家人、送挚友都超有品味，完全不挑场景，最关键的是咱们的专属特惠价格，正品香港直邮，品质有保障，专柜单买任意一件价格都不低。今天在闪电优选，整整一套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带全套的礼盒礼袋，到手仅需399元，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大牌的正品成套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秋冬全身干燥，想要精致养护，自带高级体香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限时秒杀福利。想要直接入手的小伙伴，操作非常简单，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把这套高级感满满的香奈儿养护礼盒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王菲是对主流流行文化影响相当大的一位歌手，无论是她的装扮，还是她行事的方式，或者音乐的去向，都很顺利地超越了规范的束缚，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誓言是她的代表作，简洁的曲风和模糊的歌词充满时尚的味道。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阴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咱们的节目开始了啊！今天傍晚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阴天，咱们在开了灯的房间聊一聊这个养生。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看到一条大数据，朋友们，20到25岁的男性糖尿病患病率从1.99%暴涨到了7.42%，涨了5到6个百分点啊！而且呢，现在就是国际医学界已经把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一个警戒线，以前是40岁，可能再往前还要在这个岁数还要再大一些，就是不断的往前推。那这还只是说要控糖，就是现在，30多岁、4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现在有的不仅是要控糖，也有血压比较高的要控血压。还有的人血脂比较高要控脂啊，当然你说这个体重比较高要控制体重的那就更多了啊，那个不光是要控制体重，那个还需要你控制摄入量。哎，平时吃饭你也得注意什么东西能也不能说能多吃，能正常吃什么东西得少吃一点。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啊跟朋友们来聊聊，也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控制的？如果你想来想去说，哎，好像我这也不用控，那也不用，恭喜你，那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健康。但如果说你有某些方面也是需要控制的，比如说我也要控糖了，我也要控血压了，我也要控体重，哎，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当然，我们觉得不仅限于此，哎，你想一想，现阶段你这个年龄段啊，你需要控制的都有什么？展开自己的想象，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周杰伦，甜甜的，甜甜的，有些朋友现在都吃不了了啊，不能吃了。你看平台上这是孤影流年，说自己是87年的啊。我看到他说自己是87年这个事儿啊，我突然间有一点小感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以前的时候，他要说他是87、88、89的，我就觉得我跟人年龄还差那么几年。你想想也是啊，那就是在过去的话，上学那会儿的话，有可能在校园里都碰不到一块儿，都不是差一届，都差好多届。但是现在我有的时候一看，你说这个87、88，我感觉我们是同龄人，感觉是同龄人啊。孤影流年说什么呢？他说，87的已经是控糖半年多了，现在香蕉啊只吃半根儿。我这么精确了吗？啊，半根大概就是，40克到50克是吧？他说夏天我现在喝饮料只认无糖。那你还是比较幸运的，你搁着现在咱们有各种各样的无糖的饮料，你现在去超市看，各种各样的无糖饮料，过去没大有无糖饮料啊，过去连绿茶，最早时候连绿茶都是有甜味的，而且听说里边含糖还挺高的啊，就全是甜的。那你要是说那时候你要是想喝饮料又想要无糖，可能只能喝苏打水了吧，矿泉水之类的啊。还要控制什么，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就是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有没有什么是你要特别控制的。我觉得大家要控制过速老啊，你说不老那真的是神话啊，那太难了，不老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尽量的让这个老化老去的这个速度降一降，那得用上好东西，朋友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娇韵诗双萃四件套里边这个双萃精华眼霜，哎，这个就有效果，它能够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啊，焕亮眼周啊，这样的话，你整个眼睛这块先把它控住，整个人就年轻了，是不是？除了双萃精华眼霜呢，咱们这个四件套里边还有黄泡洁面，还有弹簧水，弹簧水也很重要，它是能够让你这个皮肤紧致弹润，哎，而且本身它就能抗初老。这个弹簧水还给大家准备了两瓶，就是50毫升，咱们给两瓶，加上那个精华眼霜，加上黄泡洁面之后呢，给到大家这么一组四件套是298。一共是298，而且咱们还是有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啊。你平时去娇韵诗的专柜去，或者是去他那个旗舰店啊，网端的销售平台的各种旗舰店，你去看他这个光是眼霜就是680啊，你一定要看那个旗舰店里面的价格啊，它就是680，这就是专柜的一个价格。但是现在呢，咱们是298一套里边就包含这个双萃精华眼霜。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加上黄泡洁面加上弹簧水两瓶，总共是100毫升，只需要298，给您包邮到家。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是回复秒杀，您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近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为更好满足市民乘客夜间出行需求，自2026年8月28日起，济南地铁138号线部分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将延后，1号线往工研院方向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延后至22点30分，3号线每日往滩头方向的列车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06分延后至22点39分。8号线往清源大街方向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05分延后至22点30分。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宁环宇，只是太在意啊，不在意不行啊，朋友们，这个健康最重要。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开始控这控那。你看谢欣南说，他说我不光控糖，我还控油控盐，吃杂粮饭，保持每天2000毫升以上的水，感觉身体啊现在变得轻盈了，也没那么馋了，而且体会到了为什么说要保持饥饿感，就是吃个6-7成呗，对吧？你看刚子这么瘦啊，我们虽然没亲眼见过刚子，但是见过刚子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什么的。我刚子这么瘦，他说他现在吃饭还控制呢，吃饭一般吃个7-8成饱。刚子，你是为什么要控制？你来平台上跟我们说说，你别光说自己吃个7-8成饱，你是要控制什么呢？要控制体重？按说你不用控制体重，我觉得你体重肯定是没超标啊，特别瘦啊，那你这要控什么呢？奔跑特别赞同我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以前看8-7、8-8、8-9，说这都是小孩儿啊，大家不要介意啊，这是奔跑的话。他说现在一听8开头的，哎，80后，甭管是8几，都是老伙计啊。因为可能就是你这个年龄，怎么讲，就是这个跨度变大了之后啊，你也不会区分的那么。你看你以前在20多岁的时候，你肯定觉得你跟这个这些小一点、小你几岁的这我们叫的小孩儿是吧？那都不是一批，不是一代人啊，因为你们可能也不是同一时期进入到这个校园啊，都会差什么几届。现在大家都差不多，而且现在大家也都错着风去结婚呐、生子啊什么的。你看，奔跑说有的90后啊，虽然说这个年龄比我小，但是孩儿比我大啊，人家都结婚早嘛。他说有的80后到现在还单着。哎，就非常的多样性，就世界也是越来越多元，大家现在都讲究错峰啊，你不光是错峰生娃、错峰结婚啊，你出去旅游都得错峰，朋友们，错峰更省钱啊。我们9月份给大家带来这个新疆的阿勒泰的这个线路，比7-8月份你去新疆啊要便宜个1/4。或者是1/3，价格真的差了很多。因为怎么讲呢，就六月到八月，6月初还好，就是基本上六月中旬到7-8月份这个时间，就是新疆旅游的一个高峰期。那这个时候呢，价格也特别高，而且大家可能怎么讲，景色是特别美，但是由于人比较多，有的时候体验不会特别好，就是排队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9月份就好多了，9月份人就少了，而且我们说阿勒泰这个线路在9月份景色特别美啊，秋景，这个时候去那儿就是看秋天的风景了啊，因为他那儿秋天比我们这还是早啊，基本上他那9月中旬跟我们这儿10月中旬差不多。这个时候呢，去到阿勒泰、去到喀纳斯这边的有很多的摄影大咖，直接就是组这个摄影团啊，一块儿去那儿拍照。另外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阿勒泰的这个线路，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走的这个路线也特别好。你看，要走一下这个阿河公路啊，要走 S21沙漠公路，路上还要经过这个魔鬼城啊、五彩滩，哎，都是风景特别好的地方。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性价比真的是比较高，就是价格比暑期便宜很多。那具体的您这行程当中有老人有什么的，具体多少钱，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咨询。

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大致的算一下啊，包括大家就是对于这个线路看完行程之后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啊，都是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如果说还没有看我们的行程安排，大家就回复新疆，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您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都可以收到相关行程的一个推送。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6: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今天我们是请朋友们来说说，就你现在这个年龄段有没有什么是你需要特别控制的啊？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年轻的时候呢，哎，基本上还是想怎么潇洒就怎么潇洒，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就潇洒不起来了，这个也得控制，那个也得控制啊。朱迪说，我还真没有特意控制什么，医生让我清淡饮食，我的理解就是少吃肉，少吃油炸的油煎的东西，这还没有特意控制什么。就说你这个少吃油炸的，在咱们这儿这个就得少吃不少好吃的东西。那次我看什么来着，就说好吃的全是烤的炸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刚才这是阿峰也来了，阿峰说本来以为自己这个也有点血糖高，但是后来去体检发现自己血糖还偏低，哎，那我说那你就放心随便喝呗，啊，他说自己确实喜欢喝点这个冰的什么雪碧啊尖叫什么的，但是呢后来看了网上的那个图说，哎呦，知道这饮料里边含糖量这么高，还是少喝一点吧。但是我是感觉你如果说血糖不高而且偏低的话，喝点也没啥啊。但是随时要注意，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平时正常的去体检啊，这个年龄根据年龄段，年龄大了之后呢可能半年就得检一次嘛，是吧？你如果年轻一点的话，一年检一次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坚持体检，你不然怎么能知道身体的这个变化呢？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有的时候啊，它就突然间就变了，它不像过去啊，突然间就变了。所以说这个体检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哎，你现在这个年龄段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特别控制的？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得是身体方面的。各方各面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到了秋天，我们要控制什么呢？要控制皮肤的这个，不要太干燥，要保证一定的湿润，要保证它的润度，对不对？所以说呢，本周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加布利尔SPA 四件套的一个礼盒，这里边有身体乳，有沐浴露，有护手霜，有山茶花唇膜，你看全都是给大家保湿用的。身体乳是200毫升，沐浴露也是200毫升，护手霜是50毫升，山茶花唇膜是10克啊，给大家这四样组了一个四件套的礼盒，组在一起只要399元。而且咱们还有精美的这个礼盒礼袋啊，香港直邮，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就是怎么讲，就是你自己用啊，或者是送人都是 OK 的啊，都是 OK 的。我们说这个天气，你看这两天，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什么样的体会。虽然说天气有点阴沉，而且呢有的地方有在下雨，但是我还是从就是身体的一个变化当中，我能体会到秋天真的要来了啊，秋天真的要来了啊。随着这个天气转凉，北方会越来越干燥，所以说现在下单这个 SPA 四件套特别的合适啊，等到收到货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用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来自小柯叶培，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应该是去年吧，去年秋天，可能你也在我们的平台上见过我们这个谢卡，是不是？今年是苏霸王的，今年给大家准备的是苏霸王中秋有机谢卡。就每到这个夏转秋这个时候，咱先把这个谢卡先囤上，对吧？这个时候价格比较合适，等到这个开补之后啊，您扫码填写上地址，直接冷链配送到家。而且呢，咱们这个苏霸王这个每只蟹都是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能扫码溯源，保证个个是膏肥黄满，肉质鲜甜。今年给大家准备这个蟹卡，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规格还是比较多的，价格从168到998不等。你需要哪个规格的都可以。你像168这个呢，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一共是8只，因为168嘛，这个是这个价格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量。另外呢，我们还有399的，399这个性价比就是比较高的，属于性价比最优定制蟹卡。它呢是公蟹4两啊，4两这个个头就比较大了啊，母蟹3两，而且一共那个只数也不一样，一共10只啊，这个是399。而且呢，我们说如果有的朋友需要蟹卡的量稍微的多一些，就是您不光是自己吃，您可能在节日到来之前呢还要送个人呢，或者是怎么着，你这需要的多一些，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套餐式的啊，2张啊3张或者更多。咱们购买套餐呢，除了这个蟹卡给您寄过去之外，咱们还赠送红酒还有茶叶礼盒，就是都给您配齐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之后看看咱们这个苏霸王中秋蟹卡，现在这个价格还真的是比较合适啊。而且呢，我们说苏霸王这个品牌，这个大闸蟹的品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是有这个直营门店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给大家这个售后做的是比较好的啊，首先就是死蟹包赔，完了售后无忧，而且确保当天现补现发，全程冷链运输，签收6小时内，如果是有这个死蟹，咱们只需要3步就可以完成理赔，方便安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在这提醒一下大家还没有关注的啊，您可以在微信，非常简单，您打开微信直接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找到我们这个公众号一定要添加关注，关注之后呢，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苏霸王中秋有机蟹卡的这个链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啊，自行选择就 OK 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一至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7亿元。爱情动画电影《梁祝化蝶》发布预告，定档9月25日中秋上映。影片由《捉妖记》导演许成毅执导，演员李云霄为祝英台现声配音，姜志强、奚仲文、谢佳慧担任监制。拼豆为什么能被烫在一起？秘密就在塑料的热塑性。加热后，拼豆表面的聚合物分子链开始活跃，逐渐软化熔融，在压力作用下相邻豆粒贴合。冷却后，塑料重新变硬，图案就被固定下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受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来自张宇的一首《走样》。今天我们是在节目当中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啊，都有什么需要你特别控制的啊？因为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血糖管理的警戒线已经从40岁提到了35岁，也就意味着就是越来越早的要去控糖。其实也不光是控糖，你看很多朋友要控制体重，控制这个叫什么油啊盐啊，清淡饮食，需要控制的事儿还真是挺多的。林雪也说，他说你看我这需要控制体重，控制情绪，情绪也很重要，也需要控制，不可能随意宣泄是吧？控制时间，时间你控制不了，你只能是节省时间。太阳花说，我在控制自己的消费欲，现在下单之前，特别是付款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这也是对的，对吧？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控制那个冲动消费，不是说就不消费啊，不可能不消费吧？你肯定要各种各样的消费，但是要控制什么呢？冲动消费。有的时候晚上大家刷手机的时候容易冲动消费，这个事需要控制一下，就放在那儿，你就不买了。哎，明天早上清醒之后觉得需要买的时候再付款就可以啊。孙尚龙说控制焦虑，他说现在网络特别的发达，海量信息涌入，所以说人真的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变得焦虑。而且他说要除了要控制日常的这种摄入，就是碳水啊什么的摄入，还要控制自己的精神摄入。这不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海量信息嘛，对吧？他说看太多听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确实是这样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说说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想一想你都需要控制的都有什么。我觉得需要控制什么呢？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健康，对吧？它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健康。但是呢，不光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周边的这个环境也要变得更健康。比如说大家如果这几年换了房子，或者是新装修了，或者说最近这两年换了车，你就会发现这房子也好，车也好，如果你长时间封闭啊，比如说你出门了，车就放在那儿不开，房子家里也是这样，就是关上门关上窗一直不开的话，突然间过了几天打开之后，你会觉得里边还是有味儿。但是你天天如果说做好了这个通风的话，你是感觉不到的啊。只有说好多天了你一直关在那里边之后，突然间打开会觉得有一点味儿。这就说明什么呢？它里面实际上应该还是有一些有害的气体。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车里家里的这些气体的污染。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了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啊，这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全空这个产品呢，它是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啊，就是把这个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它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它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如果说污染的重，它变色就快；如果说变色慢一些，那说明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气体啊什么的还不错啊。总之呢，它这个除醛效果实际上是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BOC 这些有害气体，还有异味。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说这两年大家如果是有新装修的，换了新家的，买了新车的，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记住这个名字啊，就叫全空。全就是甲醛的全，空就是空气的空。大家也不用来我们这儿了，直接就去天猫啊、京东这些平台就去找，就能找得到啊，直接就搜索全空就可以找到，什么天猫、京东这些都可以。咱们要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女排，咱们的中国女排在亚洲领域啊，亚洲领域的比赛还是能够给我们稳稳的幸福的啊。昨天晚上的亚洲女排锦标赛，中国女排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3-0战胜中国台北女排，取得3连胜晋级8强。由于中国队小组赛3战全胜，而且一局未失，而且呢得失分又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用足球里边就是净胜球，它这个排球叫得失分，得失分比啊比较优秀，所以说呢就锁定了8强中的1号种子位。1/4决赛将于明天晚上开始啊，咱们中国女排的对手是越南，比赛的时间是明天晚上的7:30。那今天晚上有什么比赛呢？今天晚上有男篮的比赛啊，今天24时，就是晚上12点，中国男篮迎来世预赛的关键一战，对手是卡塔尔，而且咱们是客场打卡塔尔。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卡塔尔男篮他是，世界男篮锦标赛的这个，我们叫现在叫男篮世界杯了啊，东道主，他是东道主，所以说呢，他已经拿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次的第4窗口期，他也没有把最强的阵容招募回来。虽然说不是最强阵容，我觉得中国男篮还是不能大意，毕竟是客场作战，而且咱们要确保第4窗口期2场比赛一主一客都要获胜啊，就不得有失。今天凌晨的美网资格赛，郑钦文6-1、7-5战胜了法国选手布雷尔，闯入到了资格赛的决胜轮啊，这还没有进入到正赛，只是进入到决胜轮，就是再胜一场，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正赛了。另外一场女单资格赛当中的袁月也是战胜了阿夫杰耶娃，晋级到了决胜轮。男单方面，布云朝克特2-6战胜格约，晋级决赛轮。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6-3击败诺伊迈尔，也是进入到决。那等于说，昨天我们给大家预告的参加美网资格赛的4名中国选手，实际上都是进入到决胜轮了啊。美网的正赛将于8月30日正式开始。这美网的正赛，这都还没开始呢啊！咱们这暑假基本上结束了，对吧？暑假进度条现在97%了吧？97%-98%了，还有那么2-3天的时间，暑假就要结束，就要开学了。所以说呢，我们的平安开学季也是要为孩子们的校园生活保驾护航。参与活动，电话、手表、迪士尼门票、智能学习机等好礼天天抽，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障、立享拼团优惠95折，意外加上疾病加上重疾加上住院全保障，一站式搞定。全新升级了补牙、狂犬疫苗、心理咨询等稀缺权益，线上报案资料齐全，赔付最快1天就能到账，理赔无忧。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即可参与活动，平安守护，勇闯新学期。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努力的人。前两天呢，这个秋老虎啊还是发了发威，但是我觉得从昨天下午开始吧，逐渐的这个温度就下来了啊。而且呢，我看了一下未来的天气预报啊，这个不会出现特别高温的天气，可能热的时候午后还能上到30度到31-32度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呢，已经是很凉快了，特别是一早一晚能感觉到一点点的秋意，秋天就这么来了啊。什么时候是秋天呢？哎，什么时候算是秋天？你听见我们节目当中开始给大家介绍这个大闸蟹，哎，蟹卡，给大家介绍这个秋月梨，那就是秋天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给大家带来这些时令的产品，今年也是有这个秋月梨啊。今年给大家带来了两个规格吧，一个是普通装，一个是礼盒装，都是4.5斤啊。4.5斤呢，我们这一盒里面或者是一箱里面大概是5到6个果，这个果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啊。那普通装是每箱58元，礼盒装每箱65元，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要是自己吃给自己家人买呢，我觉得普通装实际上就 OK 了啊。这个普通装不是说没有包装，它实际上也是有箱子，里边也有分隔断啊，只不过呢这个外观看起来不如礼盒装那么精美，但是自己吃就无所谓嘛。我们说这个秋月梨呢，我们也是连续好几年在线上给大家推荐这个咱们本地啊山东的正宗的秋月梨。这个梨它的形状相对来说比较圆润一些啊，跟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什么鸭梨什么的还不太一样。果肉呢洁白细腻啊，水分特别的充足，基本上就是一咬开就爆汁儿的那种啊，特别的就是这个果汁或者说它这个汁水特别的充沛，特别的饱满。而且呢虽然说你吃起来觉得甜，但是又不是特别齁甜的那种。秋燥时节真的是用它来润润喉润润燥特别好。而且除了那个生吃，我们就把它当做这个水果生吃之外，也可以炖煮这个冰糖雪梨啊，所以说它的食用场景也比较多。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回复个秒杀，还是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关注的朋友，您就在手机微信上面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啊。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规格，一个是普通装，一个是礼盒装，都是4.5斤，都是5到6个果。但是由于它的包装不一样，的价格有一点区别，大家进入到那个链接之后啊，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直接选择不同的规格下单，这个付款就 OK 了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初伏到秋分的这一个月，对于很多体质较弱的人来说，也是防病关键期。秋季养生主打的就是慢和缓，给身体充分的时间去适应季节的变化。很多朋友也想在这个时候给家人配置健康保障，但是家人很多，风险各不相同，规划起来很麻烦，产品眼花缭乱，不知道怎样给家人选择才是最优解。父母容易因年龄问题或自身基础病被拒保，好不容易给每个家人选完，结果一算保费直接破防。给全家人都买好保险，就选一无忧全家健康保，一张保单能保全家三代人，保障管够，服务管好，版本非常灵活，适配不同家庭结构，免体检，免健康告知，一键即可投保，医保报销完用它继续报，安心治疗不愁费用，特大重病需要异地转诊求医的，交通费用也能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2026海浪电影周定档9月2日至8日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其中海浪展映及海浪电影周特别活动环节包含70场放映、40部展映片幕、3部特别活动影片。电影《歌声》缘何慢半拍定档9月8日上映，该片曾入围第68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新导演单元，并斩获评审特别提及奖。一项研究显示，日常盐摄入太多与成人肥胖存在深度关联。研究发现，盐吃得最多的人比盐吃得最少的人平均体重多胖约8公斤，腰围粗约5厘米，复型肥胖风险高出1.05倍。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题啊，看看家里的娃这作业写的怎么样了啊。那今天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本周特别在开学季给大家准备的一款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这个型号啊，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秒杀来看一看。那这是辅导孩子学习的一个最佳拍档 B60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它除了能扫描翻译之外，还有名师讲堂扫题也能直接解答这个题目啊，还有语音微聊，包括智能 AI 的语音助手等等等等，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还有这个小初高的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屏幕呢是3.38寸的护眼大屏，而且支持投屏到电视机上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嫌这个屏幕太小，看起来确实比较麻烦，也可以直接投屏到电视上。手机也可以对于这个我们说这个翻译笔进行一个管控啊，除了可以翻译，还能录音啊，音标也能学习，拼音也能学习，笔画也能学习。小学、初中、高中都能用啊，包括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都可以啊，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刚才也说了啊，有问必答。日常售价这个 B600 的小霸王扫描翻译笔是249一支，现在我们是开学季的一个团购价，给大家带来一个开学季的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啊，也不用说再去退回来维修啊，牵扯到一个运费什么的，咱直接就换新了，朋友们，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只要关注了公众号，您就能看到那个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5: 真香哎！
6: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7: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8: 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8: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7: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na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this.

0: 呀。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1: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2: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1: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2: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1: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4: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5: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6: 妈妈，
5: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5: 和爱你的人。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4: 北京时间20: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天的尽头是海，
4: 天的尽头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5: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21: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0元。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3: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4: 我爱你妈妈。
5: I love you mom。
6: Rodan 妈妈
7: 呀，留不留级别啊，妈妈
8: 呀，我妈妈
9: 妈妈
8: 妈妈妈妈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22: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

0: 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1: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受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1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候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

0: 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24:0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要给手机整夜充电呢？
2: 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然而一旦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或者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造成起火甚至爆炸。除了不要彻夜充电，给手机充电时要远离人或枕头，手机如果发烫就要尽快停止，让手机散热，使用原装的电池充电器，不要混用不同手机的充电器，充电结束后一定要及时拔掉电源。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3点整。

0: 哟。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早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年没看电视吧，心还多变化，请问小姐
1: 你有保险吗？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0: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 灸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5: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仔细看看自己，今天的你在发光呢，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32度左右，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济南来上班的路上，现在是秋雨蒙蒙的这种状态啊。这个济南变江南，湿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温度确实是下来点了。我们到达天南就说了，这终于是凉快了。杨斌在林区也说，今天早上开始凉爽了。还有我们的立波是发来了，目前威海的这个天空，云层还是有点点厚啊，但是太阳已经露出了它的影子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你那里天气如何？今天心情怎么样？周五了，今天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五，即将迎来9月了，全新的9月，全新的开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马上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说内向的人适合输出型的爱好呢？
1: 与看电影、听音乐这样的输入型的爱好不同，输出型的爱好强调向外的创造和表达，比如写作、摄影、书法、绘画、手工等等。这一类爱好能够让个人与世界建立更深层的连接，帮助内向的朋友减少因为社交少而产生的局外人的感受。随着作品的积累与进步，人也能从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反馈和成就感。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内向和外向其实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他们有着不同的言行模式和关注点，获得能量的来源也不一样。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平宽的门没锁，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秋雨滴寒来打卡签到了，还有我们的中华秋实，天冷来根辣条说打个卡，阴雨绵绵的一天，不过呢非常的凉爽，太舒服了。魏就说转眼又到周五了，这时间过得好快，不得不感叹一下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要说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就在我们的此时此刻当中，我们现在开车的时候啊，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一蔬一饭当中，其实时间就在这些时刻当中来流淌啊。我们其实没法活在过去，也没法活在将来，活的就是此时此刻的现在。所以提醒大家，咱们珍惜每时每刻，不让他们虚度了。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可以来领取日签。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本周呢，平安好车主的家庭福利周的活动也开始了，一无忧全家健康保这样的热销的新品，投保免健康告知，一张保单守护咱们全家两代人三代人的健康。如果你已经是百万一的再保用户，还可以享重疾险等热销保障9.5折的折扣，并且呢家庭福利周还有好礼相送，家庭影院投影仪、热敷枕、养生壶、吹风机，大家参与活动天天来抽取。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平安守护全家安康。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贾韵，酸酸甜甜就是我。进入到秋天的一些酸酸甜甜的水果，像是甜橙、蜜柚、丑橘、砂糖橘、柠檬等等的，又开始拖家带口的大量上市了。不仅是好吃，关于柑橘类水果现在又有了新的研究发现了，那就是这类水果当中的橙皮素能够激活我们的长寿基因，延缓器官的衰老。其实一直以来呢，柑橘类水果的优势都是被低估了。你比如说那个金桔，很多人不是很喜欢吃它，但是它的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有助于改善消化，降低胆固醇的水平，而且这个金桔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换为维生素 A， 对视力、对皮肤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平时多吃以柑橘类为首的富含这种类黄酮的水果，还可以降低20%以上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病风险。你看，营养好，当然也得适量吃，毕竟这一类水果其实含糖量也是不低的，一天呢最多2-3个橘子就可以了。尤其是那个橘子上面那一层白丝儿啊，就是那个橘络呀，它是含有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物质的，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还有抗衰老的作用，所以咱们吃这些柑橘类水果的时候带着这个橘络啊一起吃。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9月5日开幕，活动突出国际化、专业化、互惠性、体验感，将推出41项文旅优惠政策与10条特色旅游线路，还配套举办演唱会等系列文旅活动。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在上海五大新城举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和、鲁南地区32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这个秋月梨呢，我们卖了5-6年了，就是每年秋天的时候我们都给大家上，非常的受欢迎。前两天我们那客服同事还说，这两天这个发货发不过来了都。闪电优选的秋日尝鲜季秋月梨4.5斤装，每个里面呢是5到6个大果，有普通装和礼盒装，普通装一箱是58，那么礼盒装呢一箱是65，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秋月梨的这个好处就是果肉多汁细腻，而且是酥中带脆，没有那种渣渣的颗粒口感，能够让你一直吃到果核附近都是甜的。它的甜度能够达到15度左右，是普通梨的1.5倍，比西瓜都甜。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秋月梨呢，我也是一直在推荐大家可以熬梨水、梨汤，就用家里的养生壶，不用太麻烦，用那个养生壶，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需求，咱们配点枸杞、百合、大枣，煮上一壶秋月梨汤，对于秋燥，对于一到换季嗓子就开始发痒发干的朋友，特别适合喝它，有舒缓的作用。闪电优选的秋日尝鲜季秋月梨4.5斤装，5到6个大果，普通装的一箱是58元，礼盒装一箱是65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张信哲刘嘉玲的经典对唱有一点动心，新疆的名额现在不多了，随时满团。我们招募呢，现在也是很难预测大家报名的这个规律啊。有时候呢，这个电话打来咨询了半天，最后没有报名，但是也有接通电话还没介绍什么呢，直接定下好几个名额了。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一点动心，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的朋友 ，Reading 旅行家，9月5号到12号，我们九月份呢错峰出行，价格也是更加的合适。喀纳斯是拥有9月最佳的赏秋窗口期，而禾木村呢是古老又独特的图瓦人居住的村落，天山天池，远眺博格达峰，还有海上魔鬼城五彩滩，拥有绝美的雅丹地貌。这还不是全部的行程，我们8天的时间带大家一起去走走看看，全程都是入住携程的4钻酒店，并且升级一晚贾登峪的特色民宿。我们的吃上呢都是去当地人就餐的餐厅，还为大家特别安排了海陆空特色餐、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感受独特的新疆美味。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空间大，路上的行程也更加的舒适。具体的行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看一下。时间是9月5号到12号，现在的名额确实不多了，报名电话直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再来预告一下，我们的济南市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上午可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个别街道能见度小于200米，提醒大家路上减速慢行和前车保持车距，安全驾驶。

0: 网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